0: 앉은
1: 로.
2: 가세요. 간주면. 와라 와라 가자 간주면.
3: 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我是那么
0: T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hevi, Geji Gundu Taveto, Pergi Nan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